没有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送你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从内地乐坛的西北风时期开始呢，歌手田震就彰显了十足的派头。田震执着追求的是不去模仿港台，不刻意追随日韩欧美，而是历练了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他用独特的嗓音真实深情地唱着果敢沧桑洒脱和独立。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就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五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吧？啊、哦，我觉得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啊，没有面试过，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试的人呢，还是一个美女啊，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嗯，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然后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Nine o'clock。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假期之前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8点多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去买2条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会莫名的担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是吧，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我小的时候呢，我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就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一直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请出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其实也很玩票，名字叫做理想后花园乐队。他们一起在北京长大，应该算是发小啊，一起呢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理想后花园，说他们是一枚攥紧的拳头，有力的音乐风格会给世界一拳重击。真的是这样吗？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嘴里，他有一个标签叫做男友音，叫做沈以诚。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杰克的酒窝》。算算时间，接触音乐的时候，沈以诚那会儿才六岁吧。他的母亲让他接触钢琴、小提琴等等。2016年，他进入到了网易云音乐乐人。后来呢，你也知道了。在网络当中有很多人爱上了他写的歌曲，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他的创作以及演唱《杰克的酒窝》。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芳的合作。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不知道他们的音乐当中你能不能够闻出，他们就是红白色乐队。2012年红白色成立了，由包子、耿彤以及豆子三个人来组成，主唱特别的声线加上新的音乐元素，形成了不一样的女声独立摇滚。而接下来的这首《当我跑步时》就是他们音乐作品的代表。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笑融入电子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10 o'clock。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请出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其实也很玩票，名字叫做理想后花园乐队。他们一起在北京长大，应该算是发小啊，一起呢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理想后花园，说他们是一枚攥紧的拳头，有力的音乐风格。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嘴里，他有一个标签叫做男友音，叫做沈以诚。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杰克的酒窝》。算算时间，接触音乐的时候，沈以诚那会儿才6岁吧。他的母亲让他接触钢琴、小提琴等等。2016年，他进入到了网易云音乐，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后来呢，你也知道了，在网络当中有很多人爱上了他写的歌曲。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他的创作以及演唱《杰克的酒窝》。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方的。

0: 还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

0: 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

0: 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0: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
1: 会在你的，
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特别策划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身边一直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好的人生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也想到，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学者，她曾经跟随女儿一起做了一场追星运动，后来她也写了相关的追星的课题。我就记得她花了200块钱，哎，去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那个明星

好像是在某一个对决当中啊成功胜出，他就说自己花了如此小的代价，却体验到了一种最快乐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体会到了孩子追星的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其实我们说追星也许从来都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爱，怎么去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去给到这份热爱以一些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对吧？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不粗暴否定，不强硬阻拦，也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个人智慧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温暖待人。我记得在前两周，我刚跟我的一个学长朋友在谈到了关于家里追星的这件事情，他也是跟我坦言，从一开始完全各种阻拦，完全各种不能放手，到现在开始帮助孩子去学会分辨，去帮他分清虚拟跟现实，帮他去怎么说，把控好时间和花销，不盲目的去挥霍自家的这个钱财，我觉得特别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哈，我有时候看到孩子眼里的光，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然后这种心动是因为他们眼里，他们的心里是有热爱在的，他们认可偶像身上的那些闪光的一些点。所以怎么去引导他们把这份仰慕化作让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人的样子和力量。所以更多时候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学会欣赏美好，创造美好，去坚守住自己，和他们一起好好的快乐的共同成长。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知道的小王子。

一首很特别的歌，来自新裤子，名字叫写给小王子的。跟他们以往的那种很躁动的朋克曲风不太一样，对吧？就是哎，原来新裤子也会很舒缓，哎，原来他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铺展开他们的情绪，哎，他们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细碎又温柔，对吧？我还挺喜欢他们这种温柔的质感的啊，就是这样的松弛，没有什么特别高昂的那种情绪在哈，就是一种轻声诉说的方式，像一个成年人好像放下了所有的评判，放下了所有的棱角，带我们安静地去回望年少的时候那一个纯粹的那个样子，很动人，对吧？我想这就是温柔成长，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

0: 向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忽远忽近，忽浓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关系的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觉得就是我

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天，就感觉跟聚会之后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策划，聊到了我想再重启我的作家朋友圈，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他们的聚会介绍给更多的人，我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朋友都会有过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说这种恍惚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忽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她既让你看到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看到在某一个松弛的时候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他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这是来自苏心杰的《阿拉斯加海湾》。这个阿拉斯加海湾，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弧形的一个海湾。在我印象当中，它的面积好像比很多国家都要大。很多人知道，这个海湾是双色海，啊，一边是奶白的，其实还带有一些淡淡的那种浅绿色吧。那另一边呢，就是深邃的那个宝蓝色。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的里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这个奶白呢含溶水跟河，所以呢就是这种冰川粉，然后悬浮在这个水里，什么就是开阔的太平洋啊，淹没它的密度大，所以两者之间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海水更重嘛，所以它在下面，它们的温度啊，密度，还有包括它们的含盐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差异也让它们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无法相融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它并不是两大洋永不相见的那个悲情的传说哈，而就是冰川和大海的一个温柔的相拥，也像生活里的有些关系吧，好像看似是隔阂的，但是本质就是同一片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

那是还蛮复杂的哈，旅游真的不是一句话和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会慢慢的释怀。我觉得这也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些问题，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好好的跟你诉说。昨天晚上我因为某种原因失眠了所以今天我向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来自弦子的《夜晚不适合入睡》。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岁月就这样一直往前走，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独当了一面哈，然后也会扛起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可是唯独在爸爸妈妈的目光里面，可能我们还是那个孩童的样子，始终都是他们放心不下的人。就在刚才上直播之前，我接到了老母亲的一条微信，她说她要来给我送今天下午刚刚包过的饺子。接到微信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其实我是一个很会包饺子的人，我包的饺子很漂亮，但是她知道我工作忙，知道我没有时间包。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住得比较远，奔波就只是为了把刚出锅的饺子送到我手边。我们经常会在生活里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恍惚而迷茫，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奔波劳碌，恍惚觉得哎，自己已经成熟了，独立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经常会被老母亲这种毫无保留，就是被戳中，然后就被他的这种爱给稳稳地接住。所以不管走多远，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我觉得有家有父母的感觉是真好，就是永远有人把你的那种冷暖放在心上，他有一口热食一定会分给你。谢谢，我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

得到偏爱和牵挂。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如果有可能的话，好好的好好的尽孝哈。这首歌

再换，拥抱过命令忘了，剪也剪不断，去了真情真假如幻，分了身份。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0: 摇动回，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鱼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十大。

0: 海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很多人说他们有拖延症，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拖延呢？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时间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就是你尝试把一些工作的 deadline， 也就是死线呢，切割成很多小的关键点，并且规定好每部分的任务。比如说我如果有一个早上的时间，我会切割成两段，两个小时为一段，然后每两个小时呢设定一次倒计时，当下明确的紧迫感比一个静止截稿时间更加有用。所以要给自己不断的设置小的节点，在这些时间节点里面新任务完成的满足感。新的

0: 有一天我将会老去，希望你会觉得满意。我没有对不起那个十五岁的自己。
1: 走红之后的毛不易常常被人誉为少年李宗盛，而给出这种评价的人都持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在这个浮躁的被西方流行文化和音乐席卷的年代，他的歌真正唱到了人的内心。走红之后，毛不易迅速成为当年现象级的人物，他的音乐登上各大音乐榜单榜首，名字也出现在各个音乐颁奖里。短短几个月时间，从一个素人成为一个光芒闪耀的大明星，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且真正的如张爱玲书中所言，少年成名。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会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5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是我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嗯，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然后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假期之前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8点多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去买2条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会莫名的担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说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我小的时候呢，我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就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一直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请出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其实也很玩票，名字叫做理想后花园乐队。他们一起在北京长大，应该算是发小啊，一起呢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理想后花园，说他们是一枚攥紧的拳头，有力的音乐风格会给世界一拳重击。真的是这样吗？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嘴里男友音叫做沈以诚。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杰克的酒窝》。算算时间，接触音乐的时候，沈以诚那会儿才6岁吧，他的母亲让他接触。

钢琴、小提琴等等。2016年，他进入到了网易云音乐，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后来呢，你也知道了，在网络当中有很多人爱上了他写的歌曲。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他的创作以及演唱《杰克的酒窝》。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方的合作。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不知当中你能不能够闻出拉面味道？他们就是红白色乐队。2012年，红白色成立了，由包子、耿彤以及豆子三个人来组成，主唱特别的声线加上新的，形成了不一样的女声独立摇滚。而接下来的这首《当我跑步时》，就是他们音乐作品的代表。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请出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其实也很玩票，名字叫做理想后花园乐队。他们一起在北京长大，应该算是发小。理想后花园说他们是一枚类的音乐风格，会给世界一拳重击，真的是这样吗？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嘴里，他有一个标签叫做男友音，叫做沈以诚。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杰克的酒窝》。算算时间，接触音乐的时候，沈以诚那会儿才六岁吧。他的母亲让他接触钢琴、小提琴等等。2016年，他进入到音乐，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后来呢，你也知道了。在网络当中有很多人爱上了他写的歌曲，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他的创作以及演唱《杰克的酒窝》。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方的合作。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不知道他们的音乐当中你能不能够闻出拉面味道。他们就是红白色乐队。2012年红白色成立了，由包子、耿彤以及豆子三个人来组成，主唱特别的声线加上新的音乐元素，形成了不一样的女声独立摇滚。而接下来的这首《当我跑步时》就是他们音乐作品的代表。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0: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
1: 会在你的，
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特别策划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好的这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那说到课题，我也想到之前，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学者，她曾经跟随女儿一起做了一场追星运动，后来她也写了相关的追星的课题。我就记得她花了200块钱，哎，去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那个明星好像是在某一个对决当中啊成功胜出，他就说自己花了如此小的代价，却体验到了一种最快乐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体会到了孩子追星的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其实我们说追星也许从来都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去给到这份热爱以一些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不粗暴否定，不强硬阻拦，也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个人智慧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桨声，曲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记得在前两周，我刚跟我的一个学长朋友在谈到了关于家里追星的这件事情，他也是跟我坦言，从一开始完全各种阻拦，完全各种不能放手，到现在开始帮助孩子去学会分辨，去帮他分清虚拟跟现实，帮他去怎么说把控好时间和花销，我觉得特别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哈，我有时候看到孩子眼里的光，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然后这种心动是因为他们眼里，他们的心里是有热爱在的，他们认可偶像身上的那些闪光的一些点。所以怎么去引导他们把这份仰慕化作让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人的样子和力量。所以更多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学会欣赏美好，创造美好，去坚守住自己，和他们一起好好的快乐的共同成长。这首歌来自

一首很特别的歌，来自新裤子，名小王子的，跟他们以往的动的朋克曲风不太一样，对吧？就是哎，原来新裤子也会很舒缓，哎，原来他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铺展开他们的情绪，哎，他们原来也可以这样细碎又温柔，对吧？我还挺喜欢他们这种温柔的质感的啊，就是这样的松弛，没有什么特别高昂的那种情绪在哈，就是一种轻声诉说的方式，像一个成年人好像放下了所有的评判，放下了所有的棱角，带我们安静的去回望年少的时候那一个纯粹的那个样子，很动人，对吧？这就是温柔成长，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只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忽远忽近，忽浓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应该说的是一种关系的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就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天，就感觉跟智慧的人对话完之后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策划，聊到了我想再重启我的作家朋友圈，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它，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过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说这种恍惚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度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恍惚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它既让你看到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它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个弧形的一个海湾，在我印象当中，它的面积好像比很多国家都要大。很多人知道这个海湾是双色海啊，一边是奶白的啊，其实还带有一些淡淡的，那另一边呢就是深邃的那个宝蓝色，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的里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这个奶白呢是来自冰川融水跟河流，所以呢就是这种冰川粉然后悬浮在这个水里。那另一边的那个宝蓝是什么？就是开阔的太平洋啊，盐分高，然后它的密度大，所以两者之间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海水更重嘛，所以它在下面，它们的温度啊、密度还有包括它们的含盐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差异也让它们就是的一种无法相融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它并不是两大洋永不相见的那个悲情的传说哈、啊，而就是冰川和大海的一个温柔的相拥，也像生活里的有些关系吧，好像看似是隔阂的，但是本质就是同一片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还蛮复杂的哈，有真的不是一句话和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会慢慢的释怀。我觉得这也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些问题，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好好的跟你诉说。昨天晚上我因为某种原因失眠了所以今天我向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来自弦子的。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后也会扛起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可是唯独在爸爸妈妈的目光里面，可能我们还是那个孩童的样子，始终都是他们放心不下的人。就在刚才上直播之前，我接到了老母亲的一条微信，她说她要来给我送今天下午刚刚包过的饺。接到微信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其实我是一个很会包饺子的人，我包的饺子很漂亮，但是她知道我工作忙，知道我没有时间包。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住得比较远。奔波就只是为了把刚出锅的饺子送到我手边。我们经常会在生活里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恍惚而迷茫，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奔波劳碌，然后恍惚觉得哎，自己已经成熟了，独立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经常会被老母亲这种毫无保留的疼爱，就是被戳他的这种爱给稳稳地接住。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我觉得有家有父母的感觉是真好，就是永远有人把你的那种冷暖放在心上，他有一口热食也一定会分给你。谢谢我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得到偏爱和牵挂，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如果有可能的话，好好的好好的尽孝哈。这首歌听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总有人劝你去见更大的世面，其实量力而行，方圆三公里牛肉拉面也是挺舒服的，你的节奏不需要别人来带。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分手了，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别人，你不想花时间，也不想去了解。就好比写了一篇文章快写完了，但是老师说自己太潦草了，把作业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是你也懒得写了，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所有的精力，只剩下一个结尾，可是要从头再来。一段感情的失败，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无情地剥夺了你再去爱一个人的勇气。面对接下来的人，不管他有多优秀，你都心有余悸。

担任过词作人哦，比如说他的那张专辑《我不是天使》。那英的文字表情丰富，以女性观点来看待感情的多面相，无论是甜蜜的、愁苦的、犹豫的和无可奈何的，都显示出文字跟歌声之间的缠绵。

0: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covers skin.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女人来自金星，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似乎总是应验不上。在美国巴尔的摩的小镇里，有这样一群情感蹉跎的年轻男女，出生、童年、上学、工作，到了二十三十，世间的俗男俗女们就得谋划着恋爱、结婚。的确，很多女性都会在遇见有好感的男生后，幻想出一系列的后续故事。甚至在女孩子的脑海中呢，已经和这个男孩子生。But， 这部电影就是在告诉女生，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了五个女孩子的感情，一个女神，一个宅女，一个广告销售，一个已婚女人，一个渴望婚姻的女人。在五个人中，我最喜欢的是贝斯，或许是这种莫名的契合感让我喜欢她，亦或是演她的女人是老友记里面的瑞秋。每个女孩子都想要一个婚姻，但与之相比，其实我们更想要的就是一个会爱我们的人。正如贝斯的男友所说， I love you so much。 每个女孩子都会渴望有一个如斯之人，爱自己，呵护自己，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这个世界人口众多，你不是那个特例。其实每个女孩子都能感受到男生是否爱她，就看她是否愿意自我欺骗。骗不了自己，你就继续一个人大步地向前走，好好的走。这部电影，姐妹，真的会有人喜欢你两三年吗？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想起另外一个姑娘告诉我的话。木木，她说会很多年，喜欢一个人五年，拼命过，努力过，但最终没能走在一起。他始终是内心的一根刺。奇怪，或许连当事人都不信有人会喜欢自己那么多年，但感情是何其的可笑，就算连你自己都不信这一点，你也没办法改变你喜欢了这个人五年的时间。怎么喜欢的？就是

知道他的好，不打扰，不好，也没去关心和问候，知道自己帮不上忙，就远远地站着，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只要他需要，我就能千里飞奔而去，但却不愿意让人徒增烦恼。你可能不信，有的人喜欢一个人到最后，只要知道他过得好就行了。

你呢？真的有人会喜欢一个人两三年吗？你有答案吗？如果没有，建议你去看一看那部《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啊，好啦，跟你大谈完，我要开始做晚餐了。感觉每天和喜欢的人聊聊天，说一说心里话，就会觉得整个人通透，没那么多情绪，舒服。所以你以后有什么话，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跟我说哦。我去做饭了。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0: 快呀。
1: 我是曼冬，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我今天买了好多鸡翅，主菜就是鸡翅，不过我会做很多种做法。缘分这个事儿啊，想不负此生真的很难。我有一个朋友谈过一段为期6年的恋爱，用他的话说，彼此的关系已经如同家人，但遗憾的是家人也有离婚的时候，更何况他们。是的，他们分手了。打那儿之后，我的朋友就像变了一个人，开朗活泼，话多爱笑，人变得沉默少言，爱上醉饮。我好奇为什么失恋会让一个人难过到变形，直到在我也经历过一次失恋后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一想，失恋之所以让人这么难过，并不是因为觉得丢人，而是原本和对方规划好的世界，那么坚信存在着想要保护的世界，却被最重要的人轻易地放弃了。而想从失恋中走出来，就只能自己一拳一拳打破这个世界。终于有一天，你手上鲜血淋漓，新世界的阳光透了进来，你有些欣喜，也有些难过，可不知道是难过什么。你鼓起勇气往前走，每一步都缓慢又坚定，手还是有些疼了。你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人心疼就好了。可是一回头，旧世界里剩下的只有孤独的自己和一片没有意义的碎片。孤独吗？当然了，只是还是走出来了。这样的孤独虽败犹荣吧。当然我并不知道我那个朋友走出来没，因为在那儿之后你也没有联系了。年前我在朋友圈发了自己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消息，他马上私信我，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也在这儿，开心地约我出来喝酒。那天我俩都喝得大醉，天南海北的瞎聊。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从那段感情中走出的，但我深知时间能冲淡一切。此时的他人能说笑，且当年的寒酸少年已经在

转身的时候，我突然，我依旧记得，在分手后，你对我说新世界会很好。可是如果你还在，那旧世界应该也不会差吧。

0: 总是挺恼我的讲一些情感上的小波折，也算是借此出口跟他也说一说这样的话。好啦，我的鸡翅才做一半，你歇一会儿啊，马上就好了。我把鸡翅裹一层蛋液，做一个炸鸡翅，然后再做一个可乐鸡翅，一会儿再煲一个鸡翅汤，够了吗？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的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太过分了
5: 啊？停，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0: 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傍晚5点。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赴一场时光之约，赴一程心灵之旅。时光有约，于流年里驻足，于陪伴中温暖，把岁月酿成诗，把陪伴藏于心。不负时光，不负遇见。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广场六月是专属于孩子，专属于青春的美好月份，盛满童真、成长与蜕变。在这个温柔的成长季，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青春期的少年，也聚焦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位家长身上。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步入到中学之后变化极大，青春期敏感叛逆，学业压力倍增，再加上手机网络的诱惑，深夜网聊，无心学习，亲子矛盾频发，成了很多家庭的常态。不管是初一的适应迷茫，初二的叛逆高峰，还是初三的学业焦虑，网络沉迷和亲子沟通的难题始终困扰着无数有中学生的家庭。家长不管，怕孩子荒废青春，想要管教又常常争吵冷战，束手无策。所以在今天呢，策划了本期专题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青春期成长的困惑，学习科学的管教方式和沟通技巧，帮孩子远离网络陷阱，走出厌学的迷茫，也帮助解开教育的。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嘉宾。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于陕西英培榆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瑞律师，欢迎高律师。那第二位呢，是 LCC 少年领导力系统创始人、家庭教育导师康志良老师，欢迎康老师。那职业律师为

0: 大家科普青少年网络风险、法律红线、合法管教与维权的知识。资深家庭教育指导老师手把手教各位家长温柔的沟通、科学的引导，帮孩子收心，来回归到我们的学业当中。再次的到来，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英培榆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瑞律师。
0: 康老师。
2: 各位家长朋友，是来自 LCC 领导力培训的康老师。
0: 欢迎啊，欢迎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都是专业人士，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静心的来收听，一起来学习成长。首先呢，我们要问一下，马上要进入主题了，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呢就很快的切入到我们今天主题当中。首先要问到高律师，在日常的咨询和案件的办理当中，相信高律师呢也接触过很多有关于中学生网络相关的问题。现在很多上中学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上网，沉迷于手机，热衷交陌生的朋友，深夜和网友聊天，在孩子的眼里好像这些事情只是解压消遣，但是在我们家长看来呢，这些事情其实是充满了很多的隐患的。也想请问一下高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初一到初三的孩子沉迷于网络到底暗藏了哪些我们家长看不到的风险？
1: 首先呢，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初中生陌生网络交友是青少年安全、财产、心理问题的重灾区，覆盖了整个的初中阶段，不存在初一太小不会有事儿、初三懂事儿不用管的说法。
0: 对，
1: 初中生呢，在青春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心孤独，渴望被认同，自尊心强，心智不成熟，社会阅历几乎为零，但他们又摆脱家长的管控。而网络上的陌生人呢，恰恰精准地抓住了孩子的这个心理，套路非常的固定，主要呢就分为三类高危陷阱。第一类呢，就是情感诱导与线下的见面风险，很多的不法分子会伪装成同龄的同学、暖心的学长、温柔的网友，无条件的倾听孩子的烦恼，包容孩子的叛逆。孩子在家里面呢被批评、被约束，在网络上他们却能得到极致的情绪的价值，很快就会产生心理的依赖，陷入了网恋，盲目信任。很多未成年人私下奔现、人身伤害、被胁迫的案例，全部来源于陌生网聊，对青春期的孩子伤害极大。第二类呢，就是未成年人财产诈骗的风险，骗子专门针对初中生的喜好做套路，免费的游戏皮肤、绝版的账号、明星签名的周边、红包返利、刷钻充值等等，他们利用的就是孩子们贪小便宜、攀比好奇的心理，诱导孩子们扫码转账、借号登录、使用家长的设备充值。很多孩子呢，在被骗后害怕被家长打骂，不敢如实告知，一次次追加转账，最后造成了家庭大额的财产损失。
0: 对。
1: 第三类呢，就是不良价值观的洗脑风险，这个呢是最隐蔽、最难察觉，却影响孩子一生的风险。很多的网络陌生人会刻意的给青春期的孩子灌输，读书是无用的，叛逆很酷，逃课很正常，攀比消费、消极摆烂的不良思想。长期浸泡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的孩子会慢慢的厌恶学习，抵触父母，否定现实生活，心态变得越来越消极，夜学摆烂、叛逆的问题全部随之爆发。
0: 确实是这样啊，很多家长只看到孩子在玩手机，却看不到屏幕背后的这些深渊。那除了网聊的风险，中学生偷偷的大额游戏充值、短视频打赏，也是当下所有家庭其实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很多家长呢，月底对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短短几天就充值了几千甚至上万元。那想请问一下高律师，未成年人私自来充值，法律上到底能不能追回？
1: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清晰可落地的法律结论，所有的初一到初三的家长都能用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八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进行与他的年龄、认知、家庭收入不匹配的大额的网络充

0: 赏、游戏消费，监护人不予认可的，有权依法要求平台返还钱款。
1: 嗯，
0: 但这里呢，高律师需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
1: 嗯，
0: 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决退款时，并不会当然的支持全额退回。
1: 嗯，
0: 法院呢会综合考量平台是否已经尽到了实名认证、
1: 嗯、
0: 消费限额等技术保护的义务，
1: 嗯，
0: 以及我们作为家长是否履行了监管的职责。如果因我们家长自己疏于管理，比如轻易地将支付的密码告诉孩子，导致孩子长时间多笔充值的发生，那么家长也可能需要为自己的监管疏忽承担一部分责任。
1: 那作为家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怎么样来维权呢？
0: 教大家三个维权的关键步骤，缺一不可。第一，从孩子充值的账单、支付流水、聊天记录、游戏的消费记录、孩子本人操作设备的记录，还有孩子未成年人的身份证明，
1: 嗯，
0: 你的证据越完整，退款的成功率越高。第二，通过官方渠道维权，直接在对应的游戏平台客服窗口提交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申请。
1: 嗯，
0: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绝对不要相信网络上的代退款、100%回款的中介，这样极易被二次诈骗。
1: 嗯嗯。
0: 第三，官方投诉兜底，如果平台拖延、拒退、推诿，可以通过12315平台、网信办投诉渠道、政务服务平台，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委托律师走司法诉讼啊。最后呢，我想提醒所有的这个初中的孩子，你们手机里的数字不是凭空来的，每一次的充值、每一笔的消费，都是父母的辛苦劳动所得。肆意挥霍、偷偷充值不钱，更是触碰诚信的底线。屡教不改的家长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加强管束。
1: 还有呢，就是孩子是几岁到几岁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未成年人充值，8岁以上是不是？
0: 嗯，这个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年龄上的界限，如果孩子不满8周岁呢，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这个充值是完全无效的，家长可以要求
1: 直接退回。
0: 对，直接退回、如果是8周岁到18周岁呢，他们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这种充值需要家长的追认。
1: 就是8岁到18岁、这10年之间的孩子，
0: 对对，
1: 等于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同学，还有就是初中高中的这些孩子都是囊括在内的，是吧？
0: 对对对，他们的充值行为是需要家长追认的。
1: 对对、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就时不时的要，其实要翻看一下
0: 对
1: 孩子的这个充值记录，
0: 对
1: 对，比如说这段时间和谁在聊天呀、这段时间在网络上有没有游戏当中有没有过充值，要家长时刻的来操心操心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家长要履行自己的监护责任，然后孩子这个玩手机，包括孩子充值，你要时刻进行关注，
1: 对、
0: 不能放任不管。
1: 是、听完了高律师讲的这个风险和维权的知识哈，相信很多家长其实心里也有数了。但还有一个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孩子已经沉迷于手机了，屡教不改，那家长我们到底能不能来没收手机，能不能断网，能不能翻看孩子的手机，哪些管教方式是合法的，哪些行为呢是作为家长我们千万不能做的。因为很多家长怕管重了违法，但是管轻了没用。也请高律师呢给大家来划清一下家长管教的这个合法的边界。
0: 在这里呢，我最想跟所有的初中家长讲清楚一点、监护权、教育权、管束权、合理合法的管教完全受法律保护，不要过度的焦虑。那么我们首先来明确家长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管教行为。第一，对孩子沉迷手机、过度上网和非理性的消费，家长不仅有权利，更有责任去引导、管理，包括设置使用的时长，限制某些 APP 的访问。第二，发现孩子存在接交危险的网友、浏览不良信息、参与不良网络行为等危险行为时、家长有权及时干预制止，
1: 对，
0: 代为保管其设备，暂停网络使用。第三，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有权进行批评教育、规范孩子的作息，约束孩子不当完成学校的学业。这里呢，我也要重点跟各位家长说一下绝对不能触碰的管教的红线。这也是很多家庭容易犯错的地方。
1: 对，
0: 第一呢，我们要禁止殴打虐待孩子。这不仅是教育方式的错误，更是

0: 违法的行为，如果体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面临治安管理处罚甚至刑事制裁。第二，禁止采取把孩子关小黑屋、捆绑等非法手段限制孩子的人身自由。这种行为可能构成非法拘禁，触犯刑法。第三，禁止对孩子进行侮辱、谩骂、人格羞辱，或者在公共场合、家长群、朋友圈贬低孩子。这不仅会严重的伤害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也侵犯了孩子的人格尊严。
1: 对。
0: 第四呢，禁止以惩戒子女为由擅自或恶意公开散播未成年人的隐私与过错的行为。孩子有错，我们家长依法管教可以。
1: 对。
0: 但公开示众、曝光羞辱是法律所禁止的。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温柔而坚定的约束、监督、教育、引导全部合法，暴力殴打、羞辱、极端惩罚全部违规违法。我们家长呢，可以科学的管、依法的管，不用一味的纵容妥协。
1: 高律师讲的真的是干货满满哈，太实用了。很多家长其实就是因为不懂边界，要么就是不敢管孩子，彻底的纵容孩子就沉迷于网络，沉迷于手机当中，要么就是用力过猛，激化了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也感谢高律师帮我们理清了网络的风险、维权方法、管教红线。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话题交给我们的康老师了，家庭教育指导老师，从心理和教育的角度来帮家长来读懂我们的孩子啊。康老师，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小学非常的优秀，但是一上了初中就立刻变样了，沉迷手机、疏远父母、不爱沟通，然后呢成绩也会下滑。为什么初中阶段的孩子会沉迷于网络、叛逆、厌学，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发期？那孩子沉迷手机的底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呢，这是很多初中家长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2: 其实它的核心原理呢，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呢，他的自我认识里就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应该听大人的。如果我们细细发现呢，孩子到了中学之后，他最大的变化，首先生理上他会迅速的长个儿。
1: 对。
2: 有的孩子长到了1.7米、1.8米。甚至有的力量比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厉害。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叫我长大了。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呢，长大了意味着什么呢？
1: 我可以自主做很多事情。
2: 对，意味着我得说了算。我得能做决定。
1: 对。
2: 而他生活当中能做决定的呢，可能就是他的那台手机。他觉得我应该要属于我的手机。而且我的手机要我自己来管控，我说了算。
1: 而且还不能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2: 对。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所以你越去管控他的时候，他其实越想证明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手机的问题，是他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长大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感受，或者叫权利。他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就是我孩子到了中学之后呢，很明显他的生活压力是比小学要大得多得多的。这个压力呢不仅仅来源于学习，包括人际关系当中的比较，包括家长老师对他的要求的增加。所以孩子其实每天真的很累很累的。他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被要求干正事儿。学习、作业、吃饭，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1: 那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学生的这样一个身份。那学生的身份，你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2: 对，其实大部分家长都是这么想的。站在我们家长的角度这么想是没有
1: 错
2: 的。
1: 没错。对。
2: 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孩子他有玩的天性。他觉得玩是他的生命力的象征。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越缺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就越缺乏孩子放松的时机或者机会，那么孩子会对这个东西就会沉迷上瘾。因为太难得了。
1: 对。
2: 就像从来吃不到一个肉的人，突然有一天抓到肉以后，他就会过度的去吃，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孩子有的时候呢，就是他拼命的抓取手机的原因是他手机太难得了，他好不容易拿来的。
1: 那康老师，按你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就我们把手机就完全放任给孩子，我们不要管了，他想看就看。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家长更焦虑。
2: 对。这个也不能说孩子不能管。但我们现在

0: 发现的现象是什么呢？现象就是当孩子跟家长要手机的时候，
1: 对，
0: 结果都给了，
1: 是，
0: 但是过程很复杂。
1: 是要费口舌、
0: 就是、对，就是他跟你要手机他不好要，
1: 嗯，
0: 啊，他得找理由找方法墨迹、
1: 嗯、
0: 或者讨好你，
1: 用
0: 老大的功夫跟你要来了，
1: 嗯嗯，
0: 所以你跟他再往回要的时候你也不好要，找借口
1: 是
0: 啊，其实结果上他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1: 嗯、
0: 只是在你给的时候你没有痛痛快快的给他，所以他也不会痛痛快快的给你，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呢可能家长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根源上是我们不相信孩子能做好这件事情、
1: 嗯、不相信他会自律，
0: 所以呢就成了什么呢，警察抓小偷，
1: 嗯，
0: 啊，我盯着你，而不是我们俩商量就你让你玩一会儿你也会遵守我到点给我放下来遵守我的规则，
1: 嗯，
0: 啊，所以一个是恶性互动，一个是良性互动，
1: 嗯，
0: 其实这个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啊、嗯、完全可以，
1: 就是说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家长其实可以也在家里边试一下、
2: 嗯、
1: 就给孩子他要的时候我们通通快快的给，我现在开始计时啊，半小时之后
0: 啊，
1: 也希望你能遵守约定把手机还回来，
0: 对，就我们经常讲说孩子对待我们的态度一定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态度决定的，
1: 对对
0: 啊，当我们处处刁难他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处处刁难我们啊，这样的一个原理，其实不是孩子不懂规则，仔细想想其实孩子是愿意遵守规则的，
1: 嗯，
0: 是我们
1: 家
0: 长对
1: 想的多了，
0: 对，又逼着他变成了一个挑战我们的人、嗯、而不是愿意遵守我们规则的人，嗯，
1: 我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上了初中的孩子、
2: 嗯、
1: 他不听父母话，就会顶嘴呀、啊
0: 嗯、
1: 然后不服父母的这个管教，嗯嗯，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人到了，
1: 嗯
0: 啊，因为家长会觉得我都是为了你好嘛，给你说的都对，
1: 嗯，
0: 甚至把家长录音录下来好像都没有一句是错的，
1: 嗯
0: 啊，每一句话都是有理有据，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你说话的时候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话是没有错，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话的表情感觉他是
1: 孩子感觉他
0: 对，
1: 嗯
0: 啊，我们以为我们讲的道理好像啊都是对的，
1: 对，
0: 孩子就应该听，其实当你讲道理的时候已经让他很难受了，当你给别人讲道理其实就在做不到，跟批评他是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比批评更让人难受，所以我们不是语言上出问题了，是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感觉上
1: 嗯，说话方式，
0: 对
1: 啊、语气，
0: 对、
1: 这个、
0: 你比如说有的家长还没说话，
1: 嗯嗯，
0: 还没开始说话，
1: 嗯，
0: 他的那个表情上就是不耐烦的，眼神上就是邪气的，
1: 嗯嗯
0: 啊，就是甚至给人一种愤怒的感觉已经准备好了，
1: 嗯，
0: 所以当你的感觉传递过去的时候，他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这种感觉的影响力远远速度上影响力上都要大于你说的语言的，
1: 嗯嗯，
0: 而我们平时呢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这种感觉，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小的时候那有的老年人他骂我们我们都愿意听，
1: 嗯
0: 啊，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体会，比如说我们的啊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呀，
1: 嗯
0: 啊，他骂你但是他用的是喜欢你的感觉，而我们很多人嘴上都说的是我为你好我爱你，但是其实传递的是我很不耐烦啊，我看见你用咱们榆林话讲够够的就最好让我不要看见你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不愿意沟通的不愿意听你说话的不是你说的对不对，而是你跟他的感觉有没有让他愿意听你说，
1: 嗯
0: 啊，其实人跟人都是这么互动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去反思的是我们跟孩子交流说话的时候你内心真实的感觉是什么，
1: 哎，我觉得康老师这个是站到孩子一边，站到孩子一边来跟，虽然他是一个家庭指导老师，但是完全站到了孩子一边来和家长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沉迷于手机，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能有自己做主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手机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发泄口。
0: 对对对。
1: 对，那很多孩子这个叛逆和沉迷啊也说了背后藏着这么多的心理的需求啊、
0: 嗯、
1: 很多家长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能用好用立刻见效的和孩子的这种沟通方法、
0: 嗯、
1: 那康老师面对沉迷手机拒绝沟通的这个中学生家长到底该怎么说话，
0: 嗯，

0: 不要吵架，不要冷战，还能让孩子愿意听，愿意改。
1: 其实家长在跟中学生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做到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少说多听。当我们不断的去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忽略了孩子想表达的，甚至我们都没有听明白孩子到底想说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孩子在那儿说话，我们心里边已经想好了怎么对付他的对策。所以孩子表达的意思、意图、需求、动机，我们是一个都没有找到。所以真正的沟通是要学会听孩子说话，开始做起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提问，用提问的方式，而不是用动的灌输。比如说孩子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们不要上来就抱怨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0: 不要质问，
1: 对，多大点事儿呀，而是要去提问是什么
0: 原因
1: 让你现在有些心情不好。因为当我们去灌输的时候，我们给他的感觉站在的立场就是对立的。当我们去提问的时候，我们给他的感觉，提问不是质问，是我们真的想去了解他，他感觉你是想帮我，所以当一个人质问一个人和一个人想帮一个人的时候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孩子等着最期待的家长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呢，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二个呢，你愿意让我把我想说的表达出来，所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多说孩子的情绪，就是孩子情绪有的时候在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道理去说服他，因为道理是解决不了情绪的问题。从脑科学上来讲，它属于两个系统，那么情绪它需要什么呢？情绪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你像我们说话是一种语言，情绪也是一种语言，它在表达着某些需求，它在表达着自己某些渴望。所以当我们听到情绪的时候，就我们说话最希望别人什么呢？最希望别人听到。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火最希望什么呢？最希望别人感受到。就像我们给别人发火，别人不接受的时候，你会发更大的火一样。所以小孩也是一样，当他有情绪你看不到，你没有告诉他讲出来的时候，他需要用更大的情绪来提醒你看到他的情绪。所以在这一点呢，我给各位家长的小方法就是，你看到孩子什么情绪，你就告诉他，妈妈现在能感受到你很难过，你很委屈，你很伤心，你很愤怒，就直接把他的情绪用我看到感受到给他表达出来。其实这个相当于是你说话我告诉你我听到了，不仅听到了，我而且我听明白了，
0: 对，我也感受到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就非常愿意继续跟你说下去。当他情绪好了，其实孩子就会觉得你很爱他。孩子需要的是你真正的能懂他。
0: 那其实在这个家长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有时候就拿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挺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和颜悦色的和你在沟通，但是孩子这一下就情绪就来了，感觉就要把我给镇压住一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选择闭嘴不说话吗？
1: 这个呢是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其实教育它难在哪里？难不是难在平时我们怎么教育，其实很多家长平时都挺好的，它就是难在当问题出现的那一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当孩子情绪突然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家长的第一反应其实也是一种自保，就我要自我保护。所以我必须要把孩子这个情绪压下去，就像你刚才说的，不然的话我就被他打倒了。所以我们就马上就会跟他站立在对立面，去跟他发生冲突呀、争吵，都是这么来的。其实很多家长经常告诉我，回去以后一个人安静下来就后悔了。那么挑战在哪里？挑战就是你第一时间当孩子情绪来临的时候，你的站位站在什么地方？你的站位是站在跟孩子同龄人，就你都跟他差不多，还是你站在一个比他成熟很多的人的这个角度？
0: 对，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你应该懂得不能这么对待别人，但是三岁的孩子我们就觉得说可以宽容。
1: 对，所以刚才你讲到这个问题，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孩子情绪爆发的那一刻，我们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忘了他是个孩子。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把他对标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0: 对，
1: 认为我觉得不能干就你也觉得不能干，所以 这个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其实他还只是个孩子，
0: 嗯，
1: 从脑科学上来讲，小孩他的情绪他是属于情感中枢来控制的，
0: 嗯，
1: 那么他控制情绪的管理器是属于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逻辑脑来控制的，
0: 嗯，
1: 那给大家几下知识是什么呢？一个孩子12岁，他的情感中枢基本上已经达到最高潮了，就是最高峰的时候了，
0: 嗯，
1: 就是他情绪非常敏感，
0: 嗯，
1: 非常这个波动大，
0: 对，他能感受到来自别人的这个善意以及恶意啊，
1: 对
0: 对。
1: 但是管理情绪的这个脑，他什么时候发育完毕呢？
0: 嗯、
1: 女孩25岁，男孩30岁，
0: 嗯、
1: 所以他压根儿还没有生成那个管理情绪的脑。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了，
0: 嗯嗯，
1: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脑的人，然后跟没有那个脑的人，然后在那儿讲对错。啊，在那儿讲该不该这个有
0: 感觉像对牛弹琴。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
0: 闭嘴不说话、
1: 啊、笑着看着他、
0: 哦、不搭理
1: 他，就像去看一个3岁的小孩在你面前哭闹一样。
0: 对
1: 啊，你心里告诉自己他还是个孩子。你想想今天中学生才10几岁呀、啊、
0: 嗯，对，
1: 也不就才13、14岁嘛，
0: 是
1: 不还是个孩子吗？
0: 对
1: 对，所以他需要的是来自于我们父母真正的允许他把情绪释放出来。甚至我经常说告诉家长，我说当你的孩子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要庆幸，因为他能释放出来这个孩子就会没事儿。
0: 嗯，
1: 但如果他连释放的机会都没有，他在你面前都不敢表现的时候，这是最可怕的。
0: 哦，心理问题就来了。
1: 对对，这是心理问题最大的根源。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在你面前发火发脾气，
0: 嗯，
1: 他也是对你的一种相信。
0: 对，
1: 嗯
0: 啊，你是他最亲近的人，所以他会选择说妈妈要是做的不对，爸爸要说的不对的话，我会在你面前发火。
1: 对，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形式啊。
1: 是的是的，非常好
0: 啊。
1: 其实有很多孩子在父母面前都懒得发火了啊，因为他说实话真的太失望了。当孩子都懒得发火的时候，
0: 嗯，
1: 那才是我们教育最难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大部分孩子是啊，跟你有情绪，情绪完了以后跟你还挺好的
0: 啊，是，
1: 嗯，
0: 就好像没事人一样。
1: 哎，对，
0: 我其实作为家长我就心里边想，你就不能有点心吗？你刚才才跟我吵过架，你能不能起码有上一天的时间你不要和我说话行不行、
1: 嗯、
0: 咱就有那股劲儿出来、
1: 嗯、
0: 但是孩子不，孩子好像跟你嚷完之后吵完之后他立马出来之后又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孩子心真大
1: 啊。所以说他还是个孩子嘛、
0: 哦、
1: 啊，所以就是呼吁家长的是、
0: 嗯、
1: 真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0: 嗯、
1: 要仔细想想你有没有把他当成大人啊。你如果把他当成跟你一样的人来比较的话，其实这是教育最大的误区之一。
0: 嗯
1: 啊，不管今天13、14甚至20岁，他还只是个孩子，他还没有我们40岁的人生经历多、
0: 嗯、
1: 阅历多，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
0: 嗯、对，我这个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孩子跟你置气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我生的我生的我生的说3遍，然后把这个活给压下去啊、
1: 嗯，
0: 是一个道理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这么想更好。
0: 嗯嗯
1: 啊，就是你想不是我生的啊，他有比我生的更好。其实很多时候发火都是给谁生的发了，都是给自己生的发了。我经常说假如我家孩子到你家，你可就对我家孩子挺好
0: 啊。是，哎，还有一个就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朋友家的孩子来我家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这个我妹妹家弟弟家的孩子来我家的时候，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就是尽管他犯了错、
1: 哎、
0: 但是我也会和颜悦色的跟他就来说这个事情，或者说、
1: 嗯、
0: 哎没事儿。然后我们家妈妈，我觉得你对弟弟妹妹要比对我好，为什么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跟弟弟妹妹说话的时候是那个样子，而且他犯了错你也不在那儿就是纠正他呀教育他呀、
1: 嗯、
0: 为什么我犯了错你就会纠正我教育我，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这个是别人家的孩子，而且就来咱们家一会儿是吧、
1: 嗯、
0: 所以妈妈这个跟他说话的这个方式肯定和跟你是不一样的。但其实作为家长的话、
1: 嗯、
0: 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每次要和孩子吵架的时候你也把孩子当成别人家的孩子，嗯，这样来跟他说的话，其实孩子可能会接受度会更高一点，会更想跟你来沟通、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说你从世界当中跳出来，
0: 嗯
1: 啊，从跟孩子的冲突啊情绪当中
0: 上帝视角
1: 对
0: 来看这个事情，
1: 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看待、
0: 嗯、对
1: 你的理

0: 比这吵得大。家长处理孩子教育问题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1: 嗯，
0: 只是有的时候他被蒙蔽了。
1: 对，一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真的是
0: 对
1: 情绪管控不了。
0: 对，失控状态嘛，家长的失控状态。
1: 对，
0: 对的。
1: 因为家长想着说，这个走过的这个错路，我不想再让孩子再走一遍。
0: 对，这是很多家长，很多家长都这么想的。
1: 对，我给你提供的这个方式方法，以及我让你走的这条路，肯定是最优的一条路。
0: 嗯，
1: 是因为我们已经碰过壁了，不想让孩子再继续在这个错的道路上来试错，然后再走到正确的道路。
0: 是的。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我说可能要适当的让孩子也要去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去碰壁，让他自己感觉到这条路真的是走不通，然后才能心甘情愿地走到家长为他规划的这条路上面。
0: 对，其实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规划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1: 是
0: 啊，就我经常问家长一句话，你为孩子规划的道路，你能为他负责吗？没有一个家长敢为孩子的人生负责的。
1: 但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最起码我的这条路是相对于平坦一点的。
0: 嗯，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觉得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1: 就是我们觉得是。
0: 对，所以说什么叫负责呢？
1: 嗯，
0: 就是你确定将来孩子按照我们这条路走下去，
1: 嗯，
0: 他不管好与坏，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就我经常说，孩子将来不好的时候，他能，或者他的人生啊，是我们负不了责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替他做决定，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走出来的人生有可能比我们为他选择的要精彩的多得多。
1: 是，
0: 嗯，
1: 这个真的是啊，未知的一个事情。反正做家长是最难的。
0: 对，在这个上呢，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就大家一定会轻松很多。
1: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农民种地，
1: 嗯，
0: 地里边长出的种子呢，就比作是这个孩子。
1: 嗯。
0: 那这个孩子种子种到地里边呢，他需要土壤给他提供保护。
1: 嗯。
0: 啊，提供养分。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土壤会给到这个种子一定的压力。
1: 对
0: 啊，这就相当于家长跟孩子的关系。
1: 嗯，
0: 但是这个种子它在发芽的过程当中呢，它需要顶破、冲破这个土壤，
1: 对，
0: 最后长成啊该长的植物或者庄稼。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假如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看到孩子发芽，我们就觉得不舒服，给他往上盖一层土。
1: 嗯。
0: 一看到他露头，又给他盖一层土。啊，一个玉米种子，假如你盖2米深，这个定然是发不了芽的。
1: 嗯。对。
0: 啊，所以我经常说，一个种子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开出什么样的花，它不是土壤决定的，它是种子本身就能决定的。土壤只有影响因素，但是它没有决定因素。嗯。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他是非常非常有潜力且有智慧的。
1: 嗯。
0: 啊，其实他不一定就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没有按我们规划的路去走的话，他这辈子就完了。
1: 嗯嗯。
0: 啊，或者这辈子就无法获得成功了。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大量的数据，周围人没有几个成功的人是完全按照父母规划的路走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提供适当的帮助。
1: 嗯。
0: 啊，是建议。很多人说什么情况标准。
1: 嗯。
0: 就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这是你的衡量因素之一。嗯。有些事情根本没有必要让家长上，但家长还上了。比如说小的时候孩子吃饭，
1: 嗯，
0: 家长也上了，必须按我说的。
1: 对。
0: 啊，一个人如果连最基本的吃饱肚子的能力都没有，
1: 嗯，
0: 你怎么为他规划未来呢？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其实不必要家长亲力亲为，
1: 嗯，
0: 都要家长管的，因为他代价也不够大。
1: 嗯。
0: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家长呢？就是代价足够大。比如说这个孩子你如果不管他，可能就已经流浪社会了。
1: 嗯。
0: 啊，出去就像刚才啊我们律师讲到的违法乱纪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必然是需要我们家长出手的。
1: 嗯。
0: 需要去管理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区分它是非常关键的。
1: 就是一些小的试错其实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决定。
0: 嗯。
1: 啊，那错了也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
0: 对，因为他代价如果不是很大的话。
1: 对对。
0: 他的好处往往比坏处要大。嗯。
1: 对。那其实这个方法是很好，但是很多家长还有一个难题，就是自己的孩子已经沉迷手机很久了，
0: 嗯，
1: 心思全部都放在这个网络上，彻底的厌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把孩子的心从网络当中拉回到课堂？有没有快速收心回归学习的这样一种落地的方法？
0: 嗯，因为我呢也帮助过很多很多

0: 这样的孩子，
1: 嗯，
0: 也去过很多很多的家庭。我有一个发现，凡是孩子沉迷手机不上学，
1: 嗯，
0: 啊，这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孩子背后，都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冷漠、没有互动氛围的一个家庭。
1: 哦，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想啊，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凡是这样的孩子，他的脑袋当中他基本上都没有几个很幸福的画面，就都想不起来。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在我看来，最好的方法是我们爱的孩子，
1: 嗯，
0: 而是我们要去改善家庭环境。我把它定义一个词叫互动温度。
1: 嗯，
0: 就这有的家庭进去以后就是那个温度特别特别的低。
1: 嗯。
0: 啊，就我们都不愿意去，别说你他的孩子了，
1: 嗯，
0: 就是乌烟瘴气，啊，冷冰冰的感觉。所以让这个孩子走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提升我们的互动温度。度呢，就是就我们都愿意去他家，
1: 嗯，
0: 比如说你像我们周边的朋友也有，
1: 嗯，
0: 哎，凡事就愿意去他家玩，
1: 嗯，
0: 去他家聚会，去他家吃饭，
1: 嗯，
0: 为什么呢？他家舒服，不是他家房子有多大，装修有多豪华。嗯，而是一去他家，
1: 那个氛围特别好。
0: 对，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家长能做的、该做的，我觉得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先把家庭氛围给他营造出来。
1: 嗯，
0: 否则就算孩子放下手机了，他依然面对的是一个冷冰冰的家庭。
1: 嗯，
0: 依然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冷漠的环境。
1: 嗯，
0: 那他还是会回到手机里边的，没有任何用。包括现在很多啊，所谓的矫正，
1: 嗯，
0: 啊，这种专制学校，
1: 嗯，
0: 其实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解决孩子的他的需求，他的需求是什么？他需要一个圈子，
1: 啊，
0: 跟他玩，跟他说话，
1: 嗯，
0: 跟他交流，跟他互动的圈子。
1: 对，
0: 而这个圈子家里都没有，外边怎么可能有啊？因为他家里都没有把能力训练出来，所以他去外边也不会跟人相处。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就需要在家里做出一些改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曾经给一个家庭里边做过什么呢？啊，当孩子沉迷手机很长时间之后，
1: 嗯，
0: 我们就让他家里边把什么客厅啊都打扫干净，
1: 嗯，
0: 啊，茶几拿走，安了个乒乓球案子，
1: 嗯，
0: 哎，很多家长说那比孩子不够我打呀，
1: 嗯，
0: 那怎么办？夫妻两口子在那儿打乒乓球，
1: 来影响他。
0: 对，孩子虽然在卧室，但是他的耳朵在听，
1: 嗯嗯，
0: 他的眼睛偶尔也在看，
1: 嗯，
0: 他在看这个家现在是什么样子。当他有一天看到，哇，我爸我妈好开心啊，
1: 嗯嗯，
0: 我就向往这种开心，他有可能有一天说，妈，来，我跟你打一把，
1: 嗯嗯，
0: 爸，我来跟你打一把。
1: 对，
0: 这个打的时候不就把手机放下了吗？而且增加了跟家长的互动。
1: 对，
0: 今天打一分钟，明天打十分钟，后天打一小时，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们用这个家庭氛围来影响孩子。
0: 对，这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孩子真的挺可怜的。
1: 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压力很大，
0: 嗯，
1: 真的是压力很大，嗯，而且也很卷。现在说为什么，嗯，寒门出贵子的这种很少，是因为现在家庭条件比你优越的这些孩子也在不断的在汲取这个能量，在认真的学习，
0: 嗯，
1: 所以很难，孩子也很辛苦，而作为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0: 嗯，
1: 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更好的融入到现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学习状态当中，
0: 嗯，
1: 其实家长也非常的着急。
0: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然后让孩子参与到当中，
0: 嗯，
1: 这个是最好也是最快最有效的让孩子脱离手机的这样一个步骤，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也有做出过改变，就比如说我有看到，就是我朋友家孩子，他也是喜欢玩手机，他妈妈就说那就带孩子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
0: 嗯，
1: 也是把手机放下。但是现在的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通病呢？就是你出去之后不玩不拍照，
0: 对，
1: 然后一直也就是拿个手机，也不和家长来互动。
0: 嗯，
1: 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是好心好意啊，我带你出来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0: 嗯，
1: 让你把这个手机给放下。但是出门之后呢，他也不和家长沟通，就是走哪儿低着头就在这儿看手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0: 嗯，这是现在很多家长
1: 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对，
0: 很多家长都会这么干。
1: 嗯，
0: 其实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很少一个人去旅游，我们大部分在旅游的时候都会跟着要么家人要么好朋友，
1: 是，
0: 所以说旅游

0: 旅游的背后我们要看它的价值是什么，不是我去到了哪里，而是我和谁去的。
1: 哦，
0: 所以家长以为我把孩子带出去就好了。
1: 对，
0: 其实你带的人没有改变，孩子你把他带到
1: 换了一个地方来看手机，
0: 你带到天涯海角还是你，就你没有改变，带到哪儿他的环境都没有改变。
1: 嗯，
0: 所以其实人的环境他带环境、
1: 嗯、
0: 人真正的环境就是人。你比如说我们说我的家乡在榆林，
1: 嗯，
0: 不是榆林土地是我的家乡，是榆林人是我的家乡。
1: 对
0: 啊，我们出去比如说去外地出差呀，时间久了以后我们想自己的故乡，
1: 嗯，
0: 不是想这里的土壤，不是想这里的大山大水，
1: 嗯，
0: 而是想这里的人们。
1: 对，
0: 所以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你带着他去看山看水看世界，
1: 嗯，
0: 需要的是他跟谁在一起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给他带来的是什么。我曾经都遇到过家长带孩子去三亚，
1: 嗯
0: 啊，然后花了好多钱，最后孩子中途自己偷悄悄买了机票跑回来，
1: 嗯
0: 啊，搞得家里是鸡飞狗跳，
1: 嗯
0: 啊，不和谐。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人，活生生的那个人，而不
1: 是
0: 需要那些。
1: 就
0: 是、
1: 你家长得和孩子来进行互动。
0: 对对 对, 对，他更渴望来自父母对他的
1: 认可。
0: 对，认可、陪伴、关心。
1: 对，
0: 可能就在我们榆林的一个小公园里。
1: 嗯。
0: 啊，就在我们的榆溪河畔。
1: 嗯。
0: 其实就是最美的风景了。
1: 嗯，我觉得就是作为家长，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首先不要指责孩子。
0: 对对对。
1: 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跟孩子共同来面对。共同来成长、
0: 嗯嗯、
1: 孩子可能需要的是这类型的家长，
0: 对，
1: 而不是作为我们家长来说这条路是对的，你就非得走这条路、
0: 嗯、对，
1: 然后其他路你就不能走、
0: 嗯嗯嗯、
1: 可能孩子就真的是比较抗拒、
0: 嗯、
1: 尤其初中以后的孩子、嗯、自我的这种觉醒的意识，他觉得自己是大人了，
0: 对，
1: 我能自己做很多的事情，也能自己去做主很多事情，但其实在我们的眼里边、
0: 嗯、
1: 他们虽然个子长得很高，但是心智还是不成熟的。
0: 对，事实上他还是不成熟的。
1: 对对，
0: 但是他不觉得。
1: 对对，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其实上了初中之后他发现没有朋友了。
0: 嗯 嗯,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该怎么样来再结交新的同学、
0: 嗯、
1: 新的这些朋友？
0: 对，其实孩子没有朋友这个事情呢，它是一种能力问题。
1: 嗯。
0: 啊，就跟我们成人也是一样。有的人呢人脉关系特别的好，
1: 对，
0: 有的人呢也没有人脉关系，
1: 嗯
0: 啊，这个既然是能力他就一定是被训练出来的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际关系，
1: 嗯嗯，
0: 他更不知道在人际关系当中如何去这个跟别人相处，
1: 嗯
0: 啊，他很多孩子现在非常天真的以为啊人际关系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
1: 嗯，
0: 其实真正的人际关系是一种领导力的体现。
1: 领导力、
0: 啊、对、
1: 哦、
0: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有的孩子、
1: 嗯、
0: 啊，最常见的中学生就是你跟我玩的挺好的，
1: 嗯，
0: 突然有一天你不跟我玩了，
1: 对，
0: 你跟那个小孩玩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有情绪了，
1: 是
0: 我心里难过呀，
1: 嗯
0: 啊，我这个失望呀，我上课我都没办法听讲呀，
1: 嗯，
0: 最后影响到学习好多，
1: 嗯，
0: 那么这个孩子如果是我去辅导他的话，我就问他一句话，在未来你能保证每个人都喜欢你吗？他肯定是不能保证。
1: 嗯，
0: 那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喜欢你，那你还要不要跟别人相处？他说肯定要的。
1: 嗯，
0: 我说那你要跟别人相处是要求别人跟你相处，还是你要去吸引别人跟你相处？
1: 嗯，
0: 他说那当然是吸引啊。
1: 对。
0: 啊，就像我们今天什么叫领导力？就像你开了一家公司，
1: 嗯，
0: 你的客户现在不购买你的产品，
1: 嗯，
0: 你是去抱怨你的客户，还是来优化你的产品呢？
1: 优化产品。
0: 对，每一个中学生其实老聪明了，
1: 嗯，
0: 他地方也是，我一定来是优化我的产品。
1: 对，
0: 那现在也是一样、
1: 嗯，
0: 你的这个同学今天他不跟你玩了，
1: 嗯，
0: 你是去抱怨他，还是想办法去搞定他，想办法去吸引他，想办法去把他当客户一样，让他继续愿意跟你来玩。
1: 嗯，
0: 如果你能把它搞定，代表你的领导力就上升了。将来想不想当老板？将来想不想当领导？小孩都想呀，想到来就拿这个孩子来训练。你看，小孩马上他的思想上就会被拔高。
1: 嗯
0: 啊，原来我做的一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嗯，
0: 我通过人际关系，我训练的是我的领导力。
1: 嗯，
0: 我甚至能决定我未来能成为一个大老板。

0: 我们现在的孩子有或者动力学习还是事儿吗？
1: 对
0: 对，所以仔细想想，那些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所有的人民需要他们，所以他们脚下每走出的一步都是为所有的中国人走的，他们每干的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神圣且伟大的，所以他们连命都可以不要。
1: 对，
0: 而现在的孩子之所以没目标没意义，就是没有奋斗的动力的原因是他找不到谁需要我，就我好了以后谁需要我。我甚至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告诉孩子的是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也不需要你，妈老了以后也有退休金，
1: 是
0: 我这养老金也够我花，你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
1: 是
0: 老了不需要，现在更不需要呀。现在我们的家长更是我什么都能干，生活我能照理，工钱我能赚，我什么都不需要，甚至告诉孩子你就把你的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1: 对，
0: 哎，你说孩子怎么为什么奋斗呀？当一个人都不被人需要的时候，他哪来的生命动力？他怎么可能找到更高的意义？所以我建议家长就是把孩子一个字儿用，你得把它用起来
1: 啊，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
2: 用起来。
0: 对，你越用，这个孩子就越有被需要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今天活着都不是为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我辛苦奋斗赚钱我都给自己花，不是的。其实你大部分的钱，你有没有发现你是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家人给你爱的人给你想帮助的人去花的，这些东西远远比给自己花要有意义的多，对吧？我经常说，如果你光赚钱为自己花的话，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随便找一个最简单的工作，一个月赚2000，管吃管住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生命的意义就是被需要，所以我们现在的小孩最缺的也是被需要，
1: 是
0: 我们要去用他们，让孩子找到一种生生的，最起码被家人需要，
1: 对，让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用，
0: 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这样孩子就有了，可以说叫有了动力目标。我要干什么他就知道了。
1: 对，也谢谢康老师给出的这些可操作的方法。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想请两位嘉宾呢用最精炼的话来送给所有家里有中学生的家长。
0: 嗯，
1: 郭律师先请吧。
2: 各位家孩子犯错是很正常的，好奇也很正常，迷茫也很正常，但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帮孩子守住网络安全底线，法律的红线，做人的底线，合法管教，科学监督，及时干预，既不暴力苛责，也不纵容放任，用规则来守护孩子的成长，避免孩子误入网络歧途。
1: 康老师来跟我们家长说几句话吧。
0: 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教育并不难。作为家长，我们真正要做到的就像孩子刚刚就是来到我们生命的那一刻一样，
1: 出生的那一刻一样，
0: 对，那种想要保护他支持他的感觉，而不是去给他施压，我们的教育就会变得非常的唯美和幸福。而且呢我也想告诉大家的是，教育孩子呢有的时候不单单是教育孩子，更主要的也是在教育自己。我们要学会去享受陪伴孩子的每分每秒和他成长的过程。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家长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和我们老了以后大脑当中不断回忆的幸福画面。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呢珍惜我们的孩子，珍惜我们的家庭，更珍惜我们所有人在一起的幸福的每一刻。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哈，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全程守候。盛夏六月，成长正好，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呢，都在迷茫与试探当中慢慢的长大，每一位焦虑的家长都在陪伴与磨合中慢慢的成长。孩子的成长需要我们法律底线的守护，帮他们远离网络陷阱，守住人生红线，也需要家庭的温柔滋养，帮助他们驱散叛逆的迷茫，重拾热爱与自律。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每一位家长都能够读懂青春期孩子的内心，掌握合法管教的边界，学会温柔有效的沟通。愿所有的少年可以告别网络。

网络沉迷，远离不良的诱惑，眼里有光，心中有梦，在盛夏六月向阳成长，不负韶华。那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好的，各位再会。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点唱机。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请出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其实也很玩票，名字叫做理想后花园乐队。他们一起在北京长大，应该算是发小啊，一起呢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理想后花园，说他们是一枚攥紧的拳头，有力的音乐风格会给世界一拳重击。真的是这样吗？请出理想后花园。

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嘴里，他有一个标签叫做男友音，叫做沈以诚。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杰克的酒窝》。算算时间，接触音乐的时候，沈以诚那会儿才6岁吧。他的母亲让他接触钢琴、小提琴等等。2016年，他进入到了网易云音乐，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后来呢，你也知道了，在网络当中有很多人爱上了他写的歌曲。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他的创作以及演唱《杰克的酒窝》。

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像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方的合作。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不知道他们的音乐当中你能不能够闻出拉面味道，他们就是红白色乐队。2012年红白色成立了，由包子、耿彤以及豆子三个人来组成，主唱特别的声线加上新的音乐元素，形成了不一样的女声独立摇滚。而接下来的这首《当我跑步时》就是他们音乐作品的代表。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

0: 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配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5: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哎呦，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0: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丽晶，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请出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其实也很玩票，名字叫做理想后花园乐队。他们一起在北京长大，应该算是发小啊，一起呢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理想后花园，说他们是一枚攥紧的拳头，有力的音乐风格会给世界一拳重击。真的是这样吗？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嘴里，他有一个标签叫做男友音，叫做沈以诚。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杰克的酒窝》。算算时间，接触音乐的时候，沈以诚那会儿才6岁吧。他的母亲让他接触钢琴、小提琴等等。2016年，他进入到了网易云音乐，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后来呢，你也知道了，在网络当中有很多人爱上了他写的歌曲。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他的创作以及演唱《杰克的酒窝》。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

0: 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5: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

0: 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地址榆林门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7点。
2: 牛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那么当然他也是非常独立的这个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一个创立者，赶集乐队的主唱，更是我们陕北民歌的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啊。
0: 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唱唱歌。
1: 非常欢迎薛老师哈。其实一直我们是有关注您的音乐，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开场的
0: 掐
1: 算台，
0: 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
1: 对，到太平调，从这个榆林的小曲到黄土的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味道，但是又觉得那种适合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来进行喜欢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哈。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您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和薛瑞老师来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掐算台和太平调其实是我的两个创作方向。
0: 对，
2: 因为我之前给别的歌手写歌，包括也写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还有说刚才说到太平调是黄土摇滚的范畴，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分两块的，一方面是给别人创作，或者创作一些偏流行吧，或者是就是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啊或者什么，我们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黄土摇滚这一块。
1: 对对，确实也能够去感受得到哈，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一个坚持吧。
0: 对，
1: 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是和你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瑞啊。
0: 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是吧，初中开始就开始弹吉他呀，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初呢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
2: 其实

0: 我最先开始也是接触的是摇滚乐，或者是早期的流行音乐。那会儿大家都是上学嘛，在学校里边想表现，然后就选择弹吉他，这是一个好多年轻的
1: 很流行、很时髦的一件事
0: 都会
1: 情
0: 喜欢
1: 啊。
0: 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弹着弹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弹着弹着觉得越弹越喜欢。至于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榆林长大，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就是我们也很少会看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北民歌基本上是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他喜欢唱歌，他也经常唱一些陕北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啥兴趣，对，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什么听崔健啊什么这些黑豹呀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翻唱嘛。做翻唱，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声乐，包括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制作相关的专业。
1: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
2: 对，
1: 作一类的东西。
2: 那为什么最后又选择回到我们陕北做这个
1: 本
2: 我们
1: 土的音
2: 本
1: 乐？
2: 土的一个音乐呢？
0: 这个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北京毕业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首歌，叫《关于薛瑞》，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我觉得转来转去，我就老在通县那个小圈子里边，然后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一天晚上喝到后半夜，然后说那回家吧，回陕北跟我一起去，他就义无反顾的就跟我回了榆林。
2: 当时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哈，
0: 那又冲动嘛，又是好像
2: 多年来
0: 冥
2: 积
0: 冥
2: 累
0: 之
2: 起
0: 中，
2: 来
0: 冥冥
2: 的
0: 之中就好像我得
1: 有个
0: 回
1: 指
0: 去。
1: 引。
0: 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在榆林开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就大量的接触，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因为在榆林开录音棚，你录不到流行歌，回来以后全部都是，说书、快板、榆林小曲、陕北民歌，整天就跟这个转来转去，之所以我后来要做这个榆林小曲的改编，也是因为当时我录了半个多月的榆林小曲的艺人，给他们留资料嘛。
1: 对，
0: 然后就整天朝夕相处，从最先开始听着完全受不了，作为榆林城人我也受不了啊，听着难受的。后
2: 来
0: 来
2: 是不是
0: 越
2: 听
0: 听
2: 越
0: 越
2: 喜
0: 觉
2: 欢？
0: 得有点
2: 是听越有味道
0: 越
2: 是吧？
0: 听越觉得有点意思啊，然后就越来越开始喜欢上。然后至于从最先开始的，就是新民歌，所谓的陕北新民歌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因为，完全从陕北出去，包括从小的那种受的教育那种环境，包括咱们当时这方面其实是落后的。我心想说，完全要跟别人拼最时尚、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可能我觉得并不占优势。所以就想说，要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音乐特色的东西融到我的音乐里边，可能就更具辨识度。然后也有一些先例嘛，有人做得好的，各个区域的东北的、内蒙的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参考，给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做一些陕北民歌的，从陕北民歌的改编和所谓新创一些所谓的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其实后来我想觉得不重要，至于它叫什么
2: 总之是
0: 新
2: 大
0: 民
2: 家
0: 歌
2: 都
0: 呀
2: 喜
0: 吧，
2: 欢
0: 新陕北民
2: 听
0: 歌呀
2: 啊。
0: 吧，无所谓啊。然后就有些完全是原创的、新创作的，还有一些就是改编以往的经典的陕北民歌的，就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呢，可能那些年也，获得了一些收获吧，就是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一些质疑。反正就是那么坚持着做着，今天现在都26年了。我记得16年是我第一次在榆林，开个人音乐会。然后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现在还挺那啥的，可能今年又要跟那个16年一个10年，可能要有一个
2: 就一个
0: callback
2: 总
0: 吧。
2: 结了是吧？
0: 就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个类似的。然后，这是新民歌那会儿，后来，这个市场热起来以后，大家会发现好多这些陕北民歌歌手也罢，从业者也罢，不断的在出这些作品。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哎，还是要搞起来了，但是。后来据我观察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因为个人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侧重点包括他们想法不一样，导致于我也开始怀疑，就说越做越好像不是我 想要的那种东西了。然后我就说我应该做一个想专属于我自己的，又是榆林城的人，然后榆林小曲自然积累就给我了一个新的出口。然后我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掐算台就是我做的第一次的陕北民歌改编，就是榆林小曲的改编。
2: 榆
0: 林小曲改编，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完全是两个体系。
2: 对，
0: 然后就做了这个改编以后拍了 MV， 当时确实还算是，然后又坚定了信心，我又做了宋郎君改编，然后小小船改编，就是至少我想做榆林小曲，在我脑子里边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因为所有的
2: 确实是第一个，
0: 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符合的。我人是这里的人，我榆林小曲我要通过我录音那么长时间的了解，慢慢把它就是融入到我的音乐里边，就很自然而然
2: 的。对，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0: 这是创作方面。你比如说是如果说要让我去演唱，首先榆林小曲我唱不了。这是一。二是我一直还是喜欢的是摇滚乐队的这种演出状态。所以说我就又写了一组，就是所谓我定义它为黄土摇滚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也就是这些歌呢，其实我就是我现在演出的内容。
2: 对
0: 啊，其实我很少出去，就那会儿上晚会啊，让唱掐算台。我其实现在演出很少唱掐算台这类型的歌，
1: 小清新的
0: 啊，我都是以乐队化的这种呈现。
2: 好，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非常的已经想听到你的这种结合了哈。那我们在现场，徐老师为我们来清唱一首，怎么样？
1: 清唱一段吧。
0: 好，那我试一下啊。
1: 好，
2: 唱一段什么呢？
0: 这个、唱一个。我的乐队不是叫赶集乐队吗？
2: 对，
0: 我这个赶集乐队这个有一首歌就叫赶集。
2: 好的，
0: 我今天反正早上嗓子状态一般。听众们就勉强听吧啊。
2: 来，我们一起听。

子上白茄子猪脑肉，再盛上二斤的瓜子汤，给妹妹装在那兜兜里，带回。

0: 老娘卖绣花鞋。那我就先唱这一段。
1: 好听，刚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薛玉丽老师现场为我们演绎的一首歌曲啊。嗯，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从开办这个《歌从陕北来》这档节目以来哈，确实是第一个抱着这个吉他哈，
1: 对，
2: 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会给我们演绎不一样的这个陕北的这种风土人情的这种歌曲了哈。
1: 嗯，很新颖啊。
2: 对。
1: 对，
2: 也很好听，
1: 对，
2: 也是说应该是会吸引到我们广大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包括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
2: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哈，就是我们来都称呼这个薛老师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哈，他也确实是这个感觉哈。那么薛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您刚才也有涉及到说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这个黄土摇滚哈，它特别在哪儿？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摇滚，然后呢又加这个黄土，

0: 离它特别在哪儿？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字面意思。然后我其实后来很不愿意去做任何的定义了，就是啊，这个我该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是什么风格，或者它该叫什么名字。其实之前我也做过一期节目说过，就是说是黄土摇滚也罢，新民歌也罢，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歌是陕北人写的，唱的是陕北的内容，表达的是陕北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依然好听，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至于它什么风格，就留给大家吧，反正是
0: 对，就是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就去听。
1: 但是作为黄土摇滚呢，就是一是就是这片黄土地嘛，我做的摇滚乐，那自然而然呢就是黄土摇滚。说到从编曲上也把音乐性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摇滚乐的底子，然后我的编曲里边什么唢呐呀、三弦呀，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些特色乐器都在融入在当中。
2: 来自黄土高坡上的一种声音，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哈。
0: 对哈，那我们就不去定义它，我们呢就是字面意思。然后呢，我们喜欢徐老师的音乐呢，我们就去听，就去呢来搜到他的音乐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徐老师聊一下，刚刚放那首歌就是这个《掐算台》哈。那这首歌呢，我们说是你的一个出圈之作，当时呢他也是登上了央视啊。那么其实刚刚徐老师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点哈，当时的一个改编这个的《
2: 榆林小曲》的一种改编。
0: 对对对，
2: 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榆林小曲》？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想要去来进行改编《掐算台》这首歌呢？突破点又是什么呢？
0: 对，改编的时候肯定是前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关啊，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开始改编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我就在曲库里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去筛选，因为《榆林小曲》这个因为风格很特殊，它不像流行歌，它就是很多的在流行歌的这个框架下，它并不是那么工整，就是它可能段落啊，它可能啊一声就还有
0: 江南小调的感觉嘛，
1: 就是然后呢，我要在这里边又是一是题材，二是它的这个结构，我也是做了很大的筛选，然后发现《掐算台》这个就是它相对工整，对于我来说比较好上手，然后它的段落呀，包括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做了就是拓展嘛，就是算是一种拼接，但是后来我这个效果做出来以后确实是无缝衔接过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它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古今穿越的一个，然后在 MV 里边体现，所以说就是刚才说选曲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好多歌我现在还想改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改不出来，我还在研究。
2: 对，
1: 在做新的，
2: 就觉得这首《掐算台》是非常符合当时的那个。
1: 对，当时就是很，就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很好上手。
0: 对。那么我们现在放的这个《掐算台》，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刚刚知道这个版本的《掐算台》是您和夫人共同来。
1: 这个改编的时候，后面那个新创作的一些词都是我爱人做的，
0: 是吧？
1: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唱的。然后你想这个歌，我们是
0: 总之是很多年了，
1: 很多年前了，很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又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央视联系到我们说要给我们录这个歌，所以说现在一些音乐作品不是想象的说一下出来就能怎么样，可能
2: 说就能爆火呀，
1: 可能就真的要因为现在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沉淀，或者说时间给他一些。让他来慢慢的让大家
2: 慢慢的来进行发光，让慢慢的让大家来进行熟知哈。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我们听一下徐老师改编的这首这个《掐算台》，就是《榆林小曲》来做的一个改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掐蒜苔哈、啊，都有点舍不得把推子拉下来了。
1: 嗯，当然薛老师说了这个
0: 都很好听，
1: 半段就可以了啊。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想跟薛老师来进行多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的一些故事哈、
0: 啊。对啊、嗯，我们了解到薛老师呢还专门呢做了这个40分钟的情景的音乐剧啊，就是
1: 走进
0: 榆
1: 林
0: 小
1: 曲
0: 啊，那么。做这部剧来跟我们再说一下，
2: 我这个还没有公映，所以说现在还不太方便、
0: 那我们就先保留一下，就是
2: 这个只能说期待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吧、
0: 对对，那就先保留一下哈、如果后期公映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薛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间当中，和
0: 我
1: 们来进行来聊一聊哈。
0: 对哈、因为薛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看到现场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很好听啊，
1: 还想听，
0: 想再次听到。
1: 不仅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也很想听。
0: 对，
1: 那接下来薛老师能不能再把一首清唱的一段吧，一段的清唱能不能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确实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听陕北民歌，包括更喜欢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真的想一饱耳福。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2: 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1: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吗？
2: 对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是唱一下、
1: 好，唱一段
0: 的。

0: 依然呢是非常棒的一首作品啊，我们都有点陶醉在其中的感觉了啊。好，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他的作品啊。我们知道薛老师的这个黄土摇滚的作品呢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点起来的就有很多啊，什么太平调啊、合龙口啊、毛野
1: 人
0: 啊，对，大家都很爱啊。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么多作品啊，应该是让你有非常难忘的作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之前我刚才包括唱的歌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哥哥呀妹妹呀，其实从朝南走太平调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就不太愿意去写一直是哥哥妹妹那种状态。
0: 对，
2: 太平调就是更把风俗陕北的这种更深层的这种瓦屋，还有个瓦屋娃邓邓擦，就是当时是我是一个陕北民俗的三部曲。合龙口是就是咱们这儿那个盖房子修窑和合龙口那个仪式。毛野人呢是一个民间故事，
0: 对，
2: 咱们
0: 小
2: 时候听
0: 着
2: 害怕了，小时候有童年噩梦嘛。然后瓦屋娃邓邓擦呢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童谣，我改过来的，所以说做了一个民俗的一个三部曲。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挺满意的，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喜欢的人也挺多的。然后我也把那个毛野人专门把那个故事，我还讲故事啊，录了一百八九分钟，很长，网上也很多人愿意听，说是
0: 先讲故事，
2: 先讲个故事，然后好多给我反馈说每天孩子睡觉都要听一下。
1: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家长会经常
0: 会
1: 说，
0: 对，都
1: 会
0: 讲到小孩不睡觉的时候就会讲到这毛野人啊。
1: 哎，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英龄城当中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孩子很疯，就说你个毛野人，就
0: 对
2: 那会儿主要吓唬说你，哎，这好毛野人把你逮得个来。
0: 对啊，我觉得薛老师刚刚说到他还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在网络当中可以搜到吗？
2: 能搜到，就是完全就是讲就是把那个故事原本的讲了一遍，但是我还是配了一点乐，就是不是干讲。
0: 还有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搜索哈，自己听一下，因为好多年不听了，可以
1: 英龄城的老故事了
0: 对，就叫毛野人是吧
2: 毛野人故事版，
0: 毛野人
1: 故事版，可以搜索一下。
0: 好的，好，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过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

0: 30分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舞台，用摇滚重新点歌的青年音乐人。
1: 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感激乐队的一个主唱、更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薛老师再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我是薛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1: 那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个薛老师的音乐哈。我们有些人说是或者说提起薛瑞之后说，哎，这是谁，就突然从我们这个电台当中听到，但是一出来我们薛老师的歌曲都说啊，原来是这个小伙子。比如说加赞台到这个太平调，从这个榆林小曲再到这个黄土的这个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的味道。如果说大家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上半段的一个节目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哈，今天也是特别的高兴我们歌从陕北来能够邀请薛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哈。和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也是听到了这个薛老师的歌曲，
0: 听
1: 不腻啊，很好听，很好听。
0: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薛老师的另外一首这个太平调哈，也是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也了解到呢，薛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刚刚说到这个掐算台，还有呢人爱人呢，都是获了1等奖的一个奖项，还有呢一首歌曲山个拉拉。这首歌曲呢获得了2等奖啊。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2: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1: 高兴啊，
0: 开心啊，
2: 就好像当时就想，哎呀，终于轮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的作品，以后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0: 对
2: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做这方面呢确实在陕北来说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就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1: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0: 对，在榆林
1: 也登过、
0: 对，
1: 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2: 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音乐这个就丢掉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在重新创作陕北新民歌也罢，我的这些作品也是隔了好多年，我从音乐出去就是跟干了好多不相干的事情，当时也是跟好多原因吧，婚姻啊，将来的去留呀，或者是抉择，像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得继续走着这条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我2018年重新把就是所谓的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也还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我最后唱那首当时那年的那首歌叫好货，是泪洒舞台，哇，整个就失控了，就已经没法唱了，就是所有的那些回忆，
0: 对，历历在目啊，
2: 历历在目，
0: 很感慨啊。
2: 你看现在又马上又一个10年过去了，所以说感触挺深的，就是那会儿那一场，可能它不完美，就像2016年我的专场，2018年在西安那个专场，我觉得也不完美。但是不完美是一方面，我看到的可能是我的进步，我真的确实觉得我还在提高，我还在去深挖，而且作品也在，还是痛并快乐着。
0: 对，其实很多的不完美才是完美啊，就只有不完美才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进啊，然后呢来创作出更多的这个音乐啊，
1: 才能够创作出你认为不断的来进行完善自己和完美自己哈。
0: 我们还了解到在20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精彩的合作哈，来给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吧。
2: 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说是有人推荐嘛，说他们有录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呢是

0: 里边有一大段的说唱，
1: 对，
0: 然后说需要就是陕北方言来说唱。
1: 嗯，
0: 我先第一反应我说我也不是唱说唱的，你要说我能唱吗？也能唱，但是确实不是我的，觉得就是我很
2: 长项。
0: 嗯，然后人家导演细心的把我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情况呀，包括这些老师们参与呀，我一下就哎呦，我说这得唱呀，赶快录了个小样发过去。人家导演说哎可以可以，然后我就去录音。
1: 对，
0: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个陕北民歌遇见这个栏目的一个主题曲，
1: 嗯，
0: 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找到三位歌王，腾格尔是草原歌王，王向荣老师是咱们
1: 陕
0: 北
1: 歌王，
0: 西部歌王，陕北歌王，然后施占明老师是山西的嘛，
1: 嗯，
0: 就等于是我是莫大的荣幸，说和三地的玉山猛三地的歌王，同时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学习，哎，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1: 嗯，
2: 对。
0: 然后我们这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
1: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0: 啊，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三歌王晋南猛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了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然后反正挺过瘾的。
1: 听着也很过瘾，想着也是非常
2: 过瘾
1: 的啊，
2: 对。
1: 好的，好，那么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呢？
0: 嗯，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今天就大家凑合听吧，有机会，
1: 非常好听，
0: 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1: 对，
0: 有机会现场见。
1: 好好好，
0: 那我看再唱个啥，唱一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个，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1: 好的。
0: 我很少唱，因为是女歌，我今天我试试唱一下，
2: 试唱一下。
1: 好。

0: 太好听了，
1: 好好听、啊。
0: 对，原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陕北的一些话，嗯、或者说是我们玉林话吧。你觉得会说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很洋气。但是今天通过薛瑞老师的这一把吉他，

0: 包括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个歌词，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种感觉，你立马会觉得哎，这个云里话也是很好听，并且很有那种韵味的一种感觉。
1: 而且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和薛老师之前唱的两首歌呢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呢就非常的柔，
0: 风格不同，对，
1: 很柔情的这种感觉，而且娓娓道来的感觉啊，很好听哈，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啊。
0: 对，
2: 我那会儿就是刚主持人聊到这个，说是这个阳气与不阳气的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我当时就想，如何能让陕北话唱出来歌听起来不土？其实我记得我发了好多歌以后，一个上海的还是哪的一个音乐人听到说，他居然在你的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
1: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罢，不管说黄脚鼓也罢，虽然是用方言去演唱的，但是他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看来他挺洋气的，
1: 很洋气，很洋气，很好听哈。
0: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来说，
1: 很细腻哈。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了啊。好的，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了啊。现在我们也知道薛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方向很多，或者是很杂，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其实你感觉的不像是挺重的，就是我愿意去表达这个，就是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吧，就是愿意去表达。然后呢，也不光是局限于我来唱，我也可以写给别的人来演唱，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也没有去刻意说我亲爹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事情让我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没有那种说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想法。
0: 对，就是自己想来进行创作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或者看到某一个歌词的时候，有一种触感啊，就来进行写出来了。
2: 那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人，总得写点
1: 有情怀，
2: 总得写点跟家乡有关的嘛。就虽然我的那些风格写的不一定说夸榆林或者什么，但是呢，它肯定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旋律，长出来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说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1: 我们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榆林人哈，大家都在哈内心啊，都想着要为我们家乡呢，要不管是对力所能及的来做自己的能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歌手呢，我们就唱歌来啊。创作歌曲呢，是吧？
2: 还有一个从虚荣心的角度讲，也希望说，哎，人提到说人家有西安是谁谁谁，内蒙是谁谁谁，榆林啊，好歹说有这么一个人，哎，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0: 我们也知道您是被评为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那您的心里哈，这个老民歌怎么样来进行创新，或者说是能够去来进行既守住根，又让年轻人更加的去喜欢呢？
2: 这个话题。从我最先开始创作《山歌喇喇》改编《人爱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聊。我们参加了好多研讨会，各位老师专家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好多年已经得出一个我的观点，就是传承和创新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1: 对，
2: 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保护。不动的，让它继续一代一代的把它流传下去。
1: 对，
2: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它。只要你是陕北人写的，写的陕北人的内容，陕北人唱的，表达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至于怎么叫它，或者是算不算陕北民歌的创新，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那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者说就是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所以说作为保护，那些就像榆林小曲一样，一代一代我们这样传下去。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他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1: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

0: 作，同时呢也要创新
1: 啊。创新其实是还是为了跟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根源嘛，你这个东西年轻的人听完你这个好听，他们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什么样。就像我改榆林小曲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曲是榆林城里边的人听，出了榆林城都没人听了，
2: 对
1: 啊，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去推呢？但是我发了敲算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就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是说感觉啊，
0: 对，
1: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然后通过这首歌你知道这是榆林小曲改编而来的，那哎，我听听到底榆林小曲，我觉得这个作用就得到了，
0: 对对，
1: 这效果就已经够了。
0: 对，是的。那么薛老师这两年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陕北音乐呢上了很多的，是登到了我们的省的春晚啊，然后呢走到新疆，去到上海，把我们整个家乡的声音呢都给带出去了啊。然后呢就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您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感触就是坚持是做这个，只要没饿死呢就继续干吧。其实现在就是又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包括 AI 音乐啊，把对我们的这些创作者的一些创，反正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最后走到社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就是有毕业100个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3-5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能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
0: 对，
1: 从我的父母一直支持，到我的爱人支持，到我的爱人的父母对我的支持，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0: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
1: 大家都支持。所以说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我确实命挺好的。
0: 对，
1: 运气挺好的，反正就还能让我继续相对单纯去坚持一件事情。
0: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作品新的计划出来呢？
1: 继续还在写歌嘛，还在写歌，有最近可能还要再发几首新歌，然后有一首歌名字叫《吴江》，但是我没有发出来，这首歌是又和我之前的所有的都不一样，
0: 期待
1: 一首公路自由的一首歌曲，我挺喜欢这个歌，可能近期要发。再就是现在还没有官宣，可能接下来会有演出啊，我们可能要开始在新一轮的排练。
0: 好的，好，我们继续期待薛老师的接下来的作品。那么薛老师在我们节目呢即看到大家的呼声，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啊？
1: 一小段我都不知道该唱啥了。
0: 你随便唱啥，就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彩啊。
1: 我其实后来都是跟乐队，我自己弹琴唱歌的时间不多，我看能不能把那个那咱算收尾的话就把合龙口来两句。
0: 好的。
1: 也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他们是做石刻吗还是做啥的，他说那个合龙口那个词，我一听，哇，说这个词好，
0: 太好了，
1: 激动的我，就是他那个民俗的那个啊，就特别感染。

强人上了凤凰台，辛苦来苏西来。

0: 非常的感谢薛瑞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和我们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真诚又温暖的音乐故事。那么薛老师呢，从一把吉又到把榆林小曲呢带上了央视，把黄土摇滚呢唱遍了四方。薛瑞呢用最真诚的声音讲好了我们陕北自己的故事，
1: 当然也期待薛瑞呢接下来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一些作品，让黄土的摇滚呢是越走越远的，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爱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薛瑞老师的《榆林城我的老家》，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0: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
1: 会在你的，
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身边一直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去帮助他们走好的人生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那说到课题，我也想到之前，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学者，她曾经跟随女儿一起做了一场追星运动，后来她也写了相关的追星的课题。我就记得她花了200块钱，去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那个明星好像是在某一个对决当中成功胜出，他就说好的代价却体验到了一种最快乐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体会到了孩子追星的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其实我们说追星也许从来都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爱，怎么去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对吧？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不粗暴否定，不强硬阻拦，也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个人智慧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记得在前两周，我刚跟我的一个学长朋友在谈到了关于家里追星的这件事情，他从一开始完全各种阻拦，完全各种不能放手，到现在开始帮助孩子去学会分辨，去帮他分清虚拟跟现实，帮他去把控好时间和花销，不盲目的去挥霍自家的这个钱财，我觉得特别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哈，我有时候看到孩子眼里的光，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然后这种心动是因为他们眼里，他们的心里是有热爱在的，他们认可偶像身上的那些闪光的一些点。所以怎么去引导他们把这份仰慕化作让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人的样子和力量。所以更多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学会欣赏美好，创造美好，去坚守住自己，和他们一起好好的快乐的共同成长。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知道的小王子。

一首很特别的歌，来自新裤子，名字叫写给小王子的。那朋克曲风不太一样，对吧？就是哎，原来新裤子也会很舒缓，哎，原来他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铺展开他们的情绪，哎，也可以这样的细碎又温柔，对吧？我还挺喜欢他们这种温柔的质感的啊，就是这样的松弛，没有什么特别高昂的那种情绪在哈，就是一种轻声诉说的方式，像一个成年人好像放下了所有的评判，放下了所有的棱角，带我们安静地去回望年少的时候那一个纯粹的那个样子，很动人，对吧？我想这就是温柔成长，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长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忽远忽近，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应该说的是一种关系的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觉得就是文学了。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就感觉起我的作家朋友，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智慧介绍给更多的人，我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朋友，那我们今天说这种谎，不知道大家在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恍惚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看到在某一个松弛的时候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他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这是来自苏心杰的《阿拉斯加海湾》。这个阿拉斯加海湾，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弧形的一个海湾。在我印象当中，它的面积好像比很多国家都要大。很多人知道，这个海湾是双色海，一边是奶白的，其实还带有一些淡淡的那种。

绿色吧，那另一边呢就是深邃的那个宝蓝色，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的里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这个奶白呢是来自冰川融水跟河流，所以呢冰川粉然后悬浮在这个水里。那另一边的那个宝蓝是什么？就是开阔的太平洋啊，盐分高然后它的密度大，所以两者之间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海水更重嘛，所以它在下面，它们的温度啊、密度还有包括它们的含盐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差异也让它们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无法相融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它并不是两大洋永不相见的那个悲情的传说哈、啊，而就是冰川和大海的一个温柔的相拥，也像生活里的有些关系吧，好像看似是隔阂的，但是本质就是同一片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还蛮复杂的哈，有时候真的不是一句话和两句我们讲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会慢慢的释怀。我觉得这也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些问题，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好好的跟你诉说。昨天晚上我因为某种原因失眠了所以今天我向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来自弦子的夜晚不适合入睡。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0: 诗与远方，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
5: 抱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
8: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足弘扬时代，
1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

0: 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以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用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8: 回声，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9: 现在是晚上10点。
10: 22 o'clock。
11: 知道天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1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2: 我是曼兜，
11: 在耳边，
12: 在耳边
11: 治愈你。我是曼兜。每甜蜜油盐酱醋茶里，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13: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dress and cover share some skin。
11: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女人来自金星。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似乎总是应验不少。在

国巴尔的摩的小镇里，有这样一群情感蹉跎的年轻男女，出生、童年、上学、工作，到了二十三十，世间的俗男俗女们就得谋划着恋爱、结婚。的确，很多女性都会在遇见有好感的男生后，幻想出一系列的后续故事，甚至在女孩子的脑海中呢，已经和这个男孩子But 这部电影就是在告诉女生，她其实没那么喜欢你。电影讲述了五个女孩子的感情，一个女神，一个宅女，一个广告销售，一个已婚女人，渴望婚姻的女人。在五个人中，我最喜欢的是贝斯，或许是这种莫名的契合感让我喜欢她，亦或是演她的女人是老友记里面的瑞秋。每个女孩子都想要一个婚姻，但其实我们更想要的一个会爱我们的人。正如贝斯的男友所说， I love you so much， 都会渴望有一个如斯之人爱自己，呵护自己。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这个世界人口众多，你不是那个女孩子都能感受到男生是否爱她。欺骗，骗不了自己，你就继续一个人大步地向前走，好好的走。这两天跟姐妹重温了这部电影，姐妹问我，真的会有人喜欢你两三年？思考了一下，想起另外一个姑娘告诉我的话，木木，她说会很多年，喜欢一个人五年，拼命过，努力过，但最终没能走在一起，她始终是内心的一根刺。很多人都会奇怪，或许连当事人都不信有人会喜欢自己那么多年，但感情是何其的可笑，就算连你自己都不信这一点，你也没办法改变你喜欢了这个人五年的时间。怎么喜欢的？就是知道他的好不打扰，不好也没去关心和问候，知道自己帮不上忙，就远远地站着，里飞奔而去，让人徒增烦恼。你可能不信，有的人喜欢一个人到最后，只要知道他过得好就行了。

你呢？真的有人会喜欢一个人两三年吗？你有答案吗？如果没有，建议你去看一看那部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啊，好啦，跟你洽谈完，我要开始做和喜欢的人聊聊天，说一说心里话，就会觉得整个人通透很多，心里没那么多情绪。

绪会很舒服。所以你也会有什么话，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跟我说哦。我去做饭了。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量，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我今天买了好多鸡翅，主菜就是鸡翅，不过我会做很多种做法。缘分这个事儿啊，想不负此生真的很难。我有一个朋友，谈过一段为期6年的恋爱，用他的话说，彼此的关系已经如同家人，但遗憾的是，家人也有离婚的时候，更何况他们。是的，他们分手了。打那儿之后，我的朋友就像变了一个人，原本卡坡，话多，爱笑，人变得爱上醉饮。我好奇为什么失恋会让一个人难过到变形，直到在我也经历过一次失恋后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一想，失恋之所以让人这么难过，并不是因为觉得丢人，而是原本和对方规划好的世界，那么坚信存在着想要保护的世界，却被最重要的人轻易地放弃了。而想从失恋中走出来，就只能自己一拳一拳打破这个世界。你手上鲜血淋漓，新世界的阳光透了进来，你有些欣喜，也有些难过，可不知道什么。你鼓起勇气往前走，每一步都缓慢又坚定，有些疼了，你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人心疼就好了。可是一回头，旧世界里剩下的只有孤独的自己和一片没有意义的碎片。孤独吗？当然了，只是还是走出来了。这样的孤独虽败犹荣吧。当然我并不知道我那个朋友走出来没，因为在那儿之后我们已经2-3年没有联系了。年前我在朋友圈发了自己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消息，马上私信我，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也在这儿，开心地约我出来喝酒。那天我俩都喝得大醉，天南海北的瞎聊。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从那段感情中走出的，但我深知时间冲淡一切。此时的他能说笑，且当年的寒酸少年已经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当时看你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真担心你走不出去。我说，你看新世界多好啊。分手的时候他也和我这么说。朋友自嘲地笑了笑，我看了朋友一眼，不知何时他的眼眶已经泛红。我假装起身上厕所，不忍见他落泪。转身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依旧记得在分手后你对我说，如果你孩子也不会差吧。

最近总是听到我的姐妹跟我分享一些情感上的小波折，也算是借此出口跟她也说一说这样的话。好啦，我的鸡翅才做一半，你歇一会儿啊，等着了，我把鸡翅裹一层蛋液，做一个炸鸡翅，然后再做一个可乐鸡翅，一会儿再煲一个鸡翅汤。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金，让人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就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

说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5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吧？啊、哦，我觉得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啊，没有面试过，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试的人呢，还是一个美女啊，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嗯，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然后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假期之前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8点多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去买2条鱼。

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是吧，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我小的时候呢，我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我觉得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知道吗？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生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风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授康震，听广播。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

0: 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典节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是去看海，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知道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气，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早上好，各位，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又是全新的一周，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台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黄河沿线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6到20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到33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办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记者13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5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浙江杭州从6月起连续4个月领取杭州市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企业退休人员，按规定可以享受夏季清凉饮料费每月130元。13日，四川成都金山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惊世，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到8月18日。近日，在榆林靖边，陕西首条二氧化碳常输管道开工建设，管道长约146公里，居西部第一，设计年输送二氧化碳280万吨，预计2027年6月底建成。好，以上就是这时间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FM 101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王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何炅还有黄子弘凡的首歌，叫做《我是你好朋友》。

来自于何炅还有黄子弘翻的一首歌，叫做《我是你好朋友》。这首歌呢是迪士尼《玩具总动员5》的中文主题曲，2026年全新重新改编，那么延续经典的友谊旋律，我是你的好朋友，你什么也别愁。歌词呢直白暖心，陪伴不分年岁，好朋友一直在左右。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